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北平王罗艺升堂问案。

0: 他要亲自审问发配来的沛军，由于他心里头恨透了秦琼，所以对各地来的公事他就非常注意。结果一伸手，正好碰上山西潞州的公事。老王子吩咐一声， 来呀，带山西潞州的沛军秦琼，就这一嗓子，把堂口下的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尚池山、夏玉山、党士仁、党士杰等等众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 心说今天王爷的气色可不对劲儿啊，往当中一坐，面带杀气，大概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我二哥秦琼怎么这么倒霉呀？看来凶多吉少啊。杜文忠、张公瑾就冒了汗了，大气儿不敢哈， 用眼角的余光偷着盯着，少保罗成挎着宝剑站在他爹身旁，也吓得不轻。这时张公瑾往下喊了一嗓子：“带沛军秦琼，带秦琼！”这时 押送秦琼的两名长剑、金甲、铜环跪倒在地。那秦琼呢，是抬上来的，用一扇门板铺着被褥，秦琼在上头躺着。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是老夫人给出的主意，装病。 罗毅在上面一看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哦，莫非这沛军病了不成？他眼睛盯着公事，往下看了看金甲铜环。你们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常见吗？正是小人，叫什么名字？
1: 小人金甲，我叫铜环。罗毅看了看上面这日子，有点不对劲。老王子把脸往下一沉，我且问你们，山西潞州天堂县离北平府多远呢？回王爷， 1800多里。按理说，你们得多长时间能来到呢？一个月零三天。既然如此，这上面写的，你们是3月初8出发的，现在已经6月24了，为什么走了3个多月？ 你们上哪儿去了？还不如实的讲来。大家一听这老王子抠的可够细的，真替金甲铜环捏着一把汗。但是这哥俩呀，昨天晚上像演戏似的，把这词儿全都安排好了。所以老王子一问，他们一点都不紧张。金甲往上叩头， 回王爷的话，您这要不问呢，还则罢了。您这一问呢，引起我们的伤心事来了。他说：“哎，我们受的那个罪呀，就被……哎，他哭开了。”罗毅把脸一沉，咚！好好回答我的问话，你哭什么？是。 王爷，有道是人不伤心不落泪，他是这么回事，也该着我们哥俩倒霉。领了这份差事之后，本想按日期来到北平，把罪犯一交，我们哥俩好回去消差，一家老少好团圆。哪知道他倒霉呀，刚出了天堂县不远，这罪犯就病了。哎呦，要死要活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吧回不去，走吧走不了，又怕耽误了日期。最后我们哥俩一商议，抬着他走吧。王爷请想，万水千山，我们哥俩一直抬着他，刮大风走不了，下雨走不了，路途不好走的地方还得转弯儿，就这样我们才耽误了日期。哎，编的这玩意儿还真挺合牙，无凭无据，罗毅再怀疑也没有办法了。一路之上可曾给罪犯看过病？看来的，郎中说他得的是家气伤寒，由外感又引起黄病。王爷不信您看，这他病了成什么样子了，这是勉强对付着才来到北平府。罗毅继续看了看公事，然后问我，且问你们，你们又打天堂县出发到了北平府，沿路之上路过多少州县？回王爷，路过六州九府十八个县。罗毅闻听，啪猛然把桌子一拍，把堂上堂下的人吓得一哆嗦。罗毅就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这公事上连一颗大印都没有？莫非你们非到北平府来的不成？每天的晚上你们不把罪犯收监是什么意思？哎，讲。其实罗毅啊正问到腰窝上，论理押着配军，不管路过哪一县，你必须得到那挂号，人家看明了公事，把罪犯收监，第二天再来提罪犯，然后人给卡个公章，证明人家见着罪犯了，一站一站都得按手续走。可金甲铜环竟陪着秦琼玩了，根本也没收过监，上哪儿摸大印去？但是金甲铜环呢不慌张，事先都编好瞎话了。王爷容禀，可是这么回事，本来我们哥俩也想把他收监，刚才没跟您说吗？他闹病了，据郎中说他这种病还传染人呢，所以每到一处衙门，尽管我们跟人家说好话，人家也不收，怕把别人给传染上。你说我们倒霉不？白天抬着他走，晚上还得伺候他，简直都成了他的儿女了，故此没有大印。杜文忠和张公瑾一听，行，哎，金甲铜环还真挺能白活，还真挺有道理，这心呢多少放松了一些。罗毅没往下问，站起身来，离开公案，来到秦琼的面前，他一看这个罪犯的个儿可够大的，那门板比他短一大截，再往脸上看，发髻蓬松，这脸上什么玩意儿？这是灰了吧唧的，有那么一层，而且脸确实是黄色。

0: 罗一祥哈下腰去仔细看看，罗成赶紧过来了。爹，这病传染人。罗成说着用袖子把鼻子堵上。杜文忠、张公瑾等人也效仿罗成，皱着眉把鼻子堵上了。王爷，最好您离着远点，这味儿太呛人。这人都有这个毛病，据说这叫条件反射。比方说，很多人都吃酸渣，你这儿没吃，压根儿也冒酸水。有人说臭，明明你没闻着，也觉着不得劲儿。罗毅也是个人呢，看大伙儿都这样，也觉着有一股怪味儿。老王子一皱眉，转身又回归座位，接茬往下问：“我请问你们，昨天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过晌就到了。
0: 你们什么时候把罪犯送到号里的？
1: 是今儿个早晨。
0: 都，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把他送到监牢？
1: 回王爷，你要不问呢还好点，你这一问呢，我们哥俩更觉着委屈了。
0: 别哭，说。
1: 哎，眼睁睁盼着快进城了，哪知道嘎啦一个雷，下起大雨来了。哎呦，瓢泼大雨啊，把我们全浇湿了。想往前走，势比登天，没有办法，我们到庙里去背雨去了。这雨淅沥沥哗啦啦下了个不停，直到今儿早晨雨水才停，故此我们才来晚了，没把罪犯送到监狱。
0: 都，你们两个可真能胡说呀。我记得昨天亮瓦青天，滴雨没有，你们怎么又遇上雨了呢？这是何故？
1: 回王爷，您别忘了，这隔道不下雨呀。您别看我们遇上大雨，就许城里没下，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信您问那块云彩去。
0: 罗毅一瞪眼，吓得他们俩把下半截话缩回去了。这里说的也不假，真是隔道不下雨啊。罗毅一看怎么问也问不出破绽来。老王心说，这怎么个茬？这个罪犯秦琼真是手眼通天，把我上上下下的人全给买住了不说，把这俩王八蛋也给买住了。他们是百般庇护于他，今天我非查个水落石出。王子二四又站起来，紧走几步来到秦琼近前。这回罗成、杜毅谁说也不好使。罗毅呢哈下腰仔细给秦琼相面，他发现罪犯虽然这脸是黄的，气色不太好看，但是并不瘦，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显得挺丰满。莫非这是胖肿不成吗？罗毅啊，用左手抓住右手的袍袖，用这个小手指的指甲盖在秦琼的脸上划了一下，试试是不是胖肿。但是没有想到，这手指甲在秦琼的脸上划下一层磨磨唧唧的东西。
1: 啊，
0: 北平王心说，他脸上抹的什么，怎么这么厚？把小指甲的东西抠出来放到手心上研开了一闻，闹了半天是香灰的气味，怪不这么难看呢，脸上涂了一下香灰。这下可抓着把柄了。北平王冲冲大怒，回归座位，把虎胆一拍，啪，金甲铜环，在你二人可知罪，为什么往罪犯的脸上涂香灰？这是何意？说。大伙儿一听，坏了，这下可完了。
1: 这事儿其实啊，就怪这金家通关。昨天晚上他们就着手给秦琼化妆。秦琼本来面似淡金，这脸就发黄，不过不难看。为了叫他有病态，从药铺买来的槐树水，用槐树水给他刷的身子，哎，刷完了，的确这气色不好看。但是金甲通欢多个心眼儿，觉着二哥这脸挺丰满，这几个月养的不错，应当把这层亮光给他盖一盖。他们就想到这一手了，拿香灰给他涂在脸上了，这玩意黄了吧唧，灰了吧唧，瞅着怪吓人的。哪知道罗毅太细心了，把这一招给发现了。如今这一问怎么回答吧？但是金甲铜环呢，真能白活，闻听此言连奔都不打，往上叩头：回王爷，你要不问呢，我们这难过的劲儿还差点儿，这一问呢，我们太委屈。罗毅一听这多好，他们俩跑这诉苦来了。讲，哎，是，方才我们不是说吗，昨天下半晌要进城遇上大雨了，我们哥俩没办法把这罪犯呢抬到庙里去了。由于雨大，我们也没注意，那是个土地庙还是个城隍庙，我们就没看真处。结果小庙不大，我们把罪犯放到供桌的前边，我们哥俩往供桌上一坐，脊背对着脊背，连休息带背语。因为这一路之上太乏了，小人一个没留神，把供桌上的香炉给碰下去了。王爷，那香炉是石头的，能有30多斤呢，里头都是香灰，咵嚓一声砸到罪犯脑袋前边呢，差一寸没砸到脑瓜子上。这要砸开了瓢，你说我们俩怎么交代？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所以呢，这香灰就崩了他一脸。早晨起来，我们着急赶奔衙门这儿来，也没顾得给他净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嘿，罗毅一听还真冤的啊，滴水不漏，心说不管怎么的，今天我也得打。平常打100杀威棒，今天我揍他300。罗毅想到这儿，刚要传令，有一个管家婆从屏风后头转过来了：“王爷，大事不好了！”“
2: 什么事情？”“
1: 王妃夫人又犯了病了，又哭又喊，简直都活不成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0: 罗毅一听，多巧啊！偏赶这时候王妃又病了。这究竟是怎么个茬？罗毅明不信，又怕是真的伤了老夫老妻的感情，因此罗王无奈，把袍袖一摆，退了堂了，命人把罪犯秦琼送往劳军营。哎呀，杜文忠、张公瑾众人呢，这心唰放下了，跟开了两扇门一样。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我二哥可没挨着揍哦，这一关好不容易算躲过去了。乐得有些人找没人地儿奔奔直蹦。把秦琼送往劳军营不提，单说北平王罗毅带着儿子罗成赶奔内宅，离得挺远呢，就听见王妃夫人的哭声。等来到里边，众人往左右一闪，罗毅一看呢，夫人哭得跟泪人相似了。北平王一皱眉：“夫人，怎么了？老了老了，你怎么添了毛病了？动不动大哭大叫，成何体统啊？究竟有什么病？快说一说，咱们找御医好给你医治。”“
1: 王爷别提了。早晨起来，我梳完头，吃完了早点，还好好的，什么病都没有。我就坐在这儿休息， 突然之间觉着一阵心血来潮，坐卧不宁，我就哆嗦成一个了。我闭上眼睛往后一倒，就睡着了。哪知道我刚一闭眼，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来。
0: 罗毅乐了，哦，是你哥哥秦姨吧？
1: 对，一点都不假。我哥哥站在我的面前说：“胞妹啊，咱们老秦家还有一点骨血，如今摊了官司来到北平府，看在咱们兄妹之情，你对咱们老秦家的骨血千万要照看一二。哥哥总死九泉，也感恩不尽。”我问我哥哥那孩子在哪儿呢，他转身就走了。我一扑他没扑着，从床上滚落到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爷请想，事隔不到一天，我连做两次一样的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莫非真是我娘家侄儿来了不成吗？王爷，你对这些罪犯要好好的问一问，打听打听有没有咱的侄儿。呵，北平王这个气，心说秦琼他们花了多少钱把我这夫人买的疯疯傻傻的，满嘴胡说八道，但是又没有证据。老王子把这火往下压了又压。哎，夫人，我说过了，梦嘛是心头想，你想你哥哥，你才做了这种梦，你挂念你娘家侄儿，你才做了这样的梦，本王何曾不想啊。倘若那孩子还活着，你的嫂子还活着，我比你还高兴。但是这么大个世界到哪里去找呢？王爷，你先别说别的了，我就问你，你过堂的时候审问那些犯人有没有个姓秦的？
0: 有啊，刚才我就审问的姓秦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秦琼。
1: 多大年纪？
0: 这我还没问，看那样子不到三十岁吧。
1: 他是哪儿的人？
0: 这我也没问。
1: 他的乳名叫什么？
0: 还没问呢。
1: 呀，我说王爷，你看你做了一回大堂，这个没问那个没问，你干什么来的？我求王爷详细审问才是。
0: 北平王一听，可不是吗？都把我气糊涂了，上堂我就抠死脑，我抓住把柄好揍他，这些都没问。罗毅又一想，哎呀，也背不住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要真是娘家侄儿来了，这还真是好事儿啊，
1: 能是吗？
0: 我得好好问一问。北平王想到这儿感觉有点内疚。夫人别哭了，好好保养身体。这样吧，为了解开这个疑团，今天晚上我升二堂接茶审问，夫人不放心，你可以去听堂，我哪点问漏了你可以给补充，你看如何？
1: 多谢王爷，这个事儿要弄不明白我是不能活了。
0: 王妃夫人一哭，罗成也掉眼泪了，弄得北平王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王子心说，这活也太大，今天晚上好好问问吧。安慰了半天，夫人不哭了。这一白天呢就这么过去的。到了吃完晚饭，掌上灯，北平王罗毅前思后想，嘿，心说要是我侄儿那就讲不了了，我是北平王，他是我妻侄，我一句话官司完了。如果要不是，这事儿我决定完不了，我非把这个罪犯打烂了不可。想到这儿，罗毅坐不住了，吩咐一声：“来人！”门一开， 大总管罗春从外边进来了。伺候王爷。罗春，拿着我的大令到劳军营去提罪犯秦琼，我要升二堂审问，命杜毅、张公瑾等人伺候。遵命。罗春手提大令上了马，带了几个人赶奔劳军营。劳军营啊，就在北大街，离这不太远。营官姓黄，叫黄宝。等见着黄宝之后，一提秦琼，黄宝冒了汗了。哎呀，喂，怎么回事？你什么毛病？
1: 他不是，哎，罗春一看，这位下巴壳直抖了，犯什么病了？
0: 我提罪犯秦琼，你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赶紧执行命令。
1: 是，
0: 他秦琼没在我这
1: 儿。什么？
0: 为什么？哎呀，总管大人容禀，这秦琼刚到劳军营，就被中军大人杜毅、棋牌长张公瑾给接走了。
1: 哎。罗春心说，怪不得王爷问起来没完，这里边真有鬼呀。上哪儿去了知道不？
0: 听说到城外关帝庙喝酒去了。
1: 黄宝，你可知罪？
0: 哎呀，我罪该万死，我请求总管大人千万别跟王爷说，要跟王爷一说我可就活不了了。但是您替我想想，我也不敢得罪中军大人和棋牌长。
1: 罗春说，好吧，这笔账咱先记着，将来再算。罗春这气儿也不打一出来，心说杜毅、张公瑾，你们有多大的胆子，敢背着王爷不知道把罪犯请到关帝庙去祝贺去了。恐怕你们万万也没想到，王爷要升二堂接查审问，嘿嘿，罪犯哪，秦琼，恐怕今天晚间你就难逃法网。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동관로춘 奉北平王所差来批秦琼，到老军营扑空了。从营官的嘴中得知，秦琼正在城外的关帝庙。罗春拨转马头，带着仆人一直出了城，来到关帝庙，甩镫下马。 罗春抱着大令，领着人就进了庙了。他又一想，慢着，我究竟要看一看中军官杜毅、棋牌长张公瑾等人跟这罪犯是什么交情，他们背后谈论些什么。罗春就多了个心眼儿，让仆人们放轻了脚步。 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配房。和他一看配房，窗户纸刷亮，里边人影摇摇。

0: 是高谈阔论。罗春把窗户纸舔破了，往屋一看呢，那个罪犯秦琼在当中坐着，啊，模样大不相同了。头上顶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脸上洗的是溜光水滑，锃明刷亮。一瞅这个佩君呢，是一表的人才。这戳个这个长相是万里挑一。杜文忠在上垂手，张公瑾、白显道在下垂手，还有那两名长戒金甲同怀也在座，十几个人正在屋里又谈又笑。罗春看的这时候，张公瑾正说话呢：“二哥，您可得多喝几杯，这是老天爷保佑，看来咱们大家费这劲儿没白费。二哥，您把这杯干了。”秦琼说：“我谢谢兄弟，大家的心哥哥领了。不过我总觉着这个事儿还不算完。怎么见得呢？我看老王爷怒冲冲赶奔内宅，先把我送往劳军营，是否还要接着审问也未可知啊。完了，为民这点小事儿还能来个第二回吗？这就算完事儿。王爷日理万机，那事儿都推不开，嘿嘿，您就放心得了。”罗春一听你们想得好，他有心闯进屋里，他也不愿意得罪杜毅和张公瑾，你看平常处的都不错，就为了北平王把这一大帮人都得罪了吗？这犯不上，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他正着急，就见秦琼站起来了：“各位贤弟少坐，愚兄方便方便。”就这么的，秦琼站起来一转身出了门，奔后院，厕所在后边。罗春一想，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冲身后的人一挥手，跟着秦琼就下来了。刚到厕所门这儿，罗春往前紧行了几步，一拍秦琼的肩膀：“哎，我说，哎。”秦琼一回头：“谁？我。”我说：“你这病好的可真快呀，白天用门板抬的大堂上，现在活蹦乱跳，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告诉你，我是王爷府大总管，奉王爷所差前来提你，王爷要接查审问，你敢不服吗？”秦琼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啊。其实对他本身的生死他并不怕，他怕牵连大伙儿，事先毫无准备，事出突然，你这怎么办？秦琼有心喊，又怕把事儿弄大了。他知道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那都最讲义气，而且性急如火，背不住跟这个总管就许动了手，倘若出了人命，那岂不罪上加罪呀？秦琼又一想，算了，情屈命不屈，我呀一个人去打官司，绝不让大家受株连。秦二爷想的是一没吵吵，二没喊，规规矩矩把手一背，让你拿绳给捆上了。屋里边的人呢还等着秦琼吃酒呢，哪知道秦琼被罗春给带走了。一路无话来到北平王府，罗春让人看着秦琼，这才来在二堂上。这阵北平王已经升了堂了，120名站堂军分立两旁，但是棋牌官、棋牌长、中军官一个不见。罗毅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你们跑哪儿去了？ 这罗春一去也不回头了。王爷等着正着急呢，一看罗春回来了，王爷小人交令，罗春，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是啊，因为这个罪犯他要收拾收拾，我一直等着他，所以回来晚了。罗春没敢说实话呀，他要把这些事儿如实的兜出来，劳军营的营官黄宝、中军官杜毅等等都得受责备。他把这些人得罪了，犯得上吗？因此他说了个瞎话。北平王罗毅急于要升堂问案，所以也没深问。这会儿呢，在屏风后面摆了把椅子，王妃夫人秦胜珠在那儿稳坐，丫鬟婆子左右陪着，少保罗成也陪着娘。这真是一场特殊的审问呢。单说罗毅把大令插好，吩咐一声，来呀，带罪犯秦琼。
1: 带罪犯秦琼，
0: 这回不用抬着了。秦琼是昂首挺胸，大步流星来在堂上。当他这一出现，罗毅就是一愣，哎呀，啊，这回不抬着了，分明是跟我装病啊。借着灯光一看，秦琼好一条大汉呐，傲骨英风，英华满面，身高一丈挂零，细腰扎背。王爷一看呢，就有三分喜爱，好一员英雄。但是又一想，不管怎么讲，你是个配军呐，如果跟我们家真不沾亲带故，我岂能容你？秦琼来到堂口下，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罪犯秦琼叩见王爷千岁千千岁。罗毅吩咐一声，来啊，把绑绳去掉，把拴的绳解开了。罗毅接着问，秦琼，你不是病了吗？那两个长介说你得的什么伤寒感冒外加黄病，现在是好了，是怎么的？回王爷，白天闹病，晚上好了。那位说，秦琼怎么这么回答，豁出去了。秦琼一想，装熊也是个死，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吧，男子汉大丈夫，别那么威刀避剑的。因此秦琼说话也带着三分气。罗毅觉着这话有点刺耳，把眼珠子一瞪，瞪秦琼，我且问你，你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么王爷您看呢？
1: 我看你是个响马。
0: 对，王爷您算猜对了，我就是响马。奸打夏迎春的是谁？
1: 我。
0: 造蛟林打死人命的是谁？
1: 我。
0: 王爷您甭问了，都是我杀剐存留，您看着办吧。这几句话不要紧，把罗毅的活可给逗上来了。北平王气得浑身力抖，牙齿紧咬，心说这个罪犯太猖狂了，你根本没把我这个王爷当回事儿，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来，刚说来人，罗成从屏风后头转过来了，爹，我娘请您。对对对，还有这茬呢。罗毅一想，我这夫人在屏风后头听着呢，没办法，把火压醒，站起身来，转到屏风后边，压低了声音，夫人有事儿吗？
1: 王爷你那脾气怎么那么暴啊，动不动大嗓门，连吵吵带喊的，你忘了？你倒详细的问呢， 比方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原籍是哪儿的，乳名叫什么，他爹叫什么，您倒详细的问一问。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叫他爸我都气糊涂了。夫人，我现在就问。罗毅从屏风后头转回来，二次跪坐，把火尽量的往下压了一压。罪犯秦琼在。我且问你，家住哪里？原籍是什么地方的？秦琼一听变了。王爷到后头转了一圈，火气消了。既然王爷和颜悦色，那自己也得心平气和地回答。秦琼往上叩头，回王爷，罪犯祖居三江的人士。三江的人士。那么后来呢？后来为了躲避战祸，跟我娘还有我老哥哥秦安，我们才搬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定居。罗毅一听还有门啊。秦琼，我且问你，你祖上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秦琼一想，问这干嘛？但是还不能不回答，干脆别说瞎话了，有什么说什么。回王爷，我的祖父叫秦旭，想当初福保南陈后主身为太宰，我爹名叫秦仪，福保南陈后主身为马明官的总兵，只因数年前隋文帝杨坚靠山王杨林平南陈灭北齐，马明关前一场大战，我父与杨林大战三天三夜，最后弹尽援绝，老人家自刎而亡，为国捐躯。那年我才七岁，我母亲和我老哥哥秦安带着我逃避战祸，才移居到山东济南府。怎么，你父亲就是秦仪，一点儿都不假。那么我且问你，你的乳名叫什么？乳名就是小名。秦琼一听问，暗都问出圈去了，这跟乳名有什么关系？既然问就回答吧。回王爷，我的乳名叫太平郎。哎呀，秦琼的话刚说完了，老夫人在屏风后头哎呦了一声，就不省人事。罗毅啊也没法问了。老王爷是老泪纵横，用袍袖一挡脸，孩儿啊，总算把你给盼来了。罗毅也哭了，还当差的，瞅这多好啊，这叫什么升堂问案呢？时间不大，就见老王妃秦胜珠在丫鬟婆子和罗成的陪伴下来到前边。秦胜珠把秦琼是抱在怀里，孩子，你听你娘说过没？你还有个姑妈叫秦胜珠啊。秦琼想起来了，我娘没短了跟我说，经常搂着我跟我提念这件事情。您，我就是你姑妈呀，北平王那是你亲姑父，儿哎，我的肉喂。这玩意儿姑表亲，姑表亲扯断骨头连着筋呢，这可不是说着玩呢。秦琼也是好动感情的人，得知姑母之后，扎到姑母的怀里是放声痛哭。哎呀，这顿哭啊，足能有半个时辰，人们这心里才放松啊。罗毅在旁边紧劝，夫人保重身体，这是个喜事啊，都别哭了，都别哭了。罗成把眼泪擦干，娘啊，您别哭了，既然真是我表兄，这不是太好了吗？
1: 您千万要止住悲声，保重身体。表哥。

你也起来吧，干脆爹爹退堂吧。罗一听可不是吗，这还审问什么劲儿？王爷退堂之后，把秦琼接进内宅，老夫人拉着秦琼的手，娘儿两个挨着坐下，先问秦琼的母亲：“我那老嫂嫂现在可好？”姑妈放心，我娘可硬实。哎呀，我那嫂子净受罪了，这些年你可知道我们派了多少人打探你们母子的下落呀，一直烟空信渺，我就不往好道上想了。老天爷保佑你们娘儿俩都平安无事，哎呀，我能多活20年呢。罗毅说可不是吧，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哎呀，我这一看着秦琼，我就想起他爹来了。秦琼啊，因为我不知你的大名，就知道你的乳名，光从字面上看名字，怎么能知道是你呢？孩子，这真是神人指路，把你发配到北平，不然咱们一家人呢还见不着面。秦琼说可不是吗。大家正在屋谈，杜文忠、张公瑾等人来道喜来了。怎么个茬呢？这帮人在关帝庙摆桌酒席等着秦琼，结果秦琼这一方便就没回来。大伙说怎么回事呢？等派人到厕所一找，没影儿。再看门都开着，就知道坏了。这哥几个慌慌张张跑回城里，到北平王府一打听，说王爷升了二堂了，就知道完了。心说事情了，就怕这样，追起来没完，那非问漏不可呀。最后小哥们一商量，把武器都带到腰里头了，实在不行就闹大堂急二哥，干脆就反了。后来到堂上一看呢，审讯结束了，杜文忠就问别人怎么个茬，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别提了，您知道那罪犯是谁吗？闹了半天是老王爷的妻侄啊，王妃夫人的娘家侄儿，现在二堂认孤亲，人家一家人到后边去唠嗑去了，官司完了。杜文忠一听就坐地上了，卸掉千金债。张公瑾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弟兄们一商议，这是好事儿，咱们得去内宅道喜去。就这么他们来的。原来罗毅把他们都恨透了，这回也不恨了。老王亲切接待，安慰他们一番，每人都给重赏。从明日开始，王府设宴，要隆重祝贺。那么一晚上，王妃夫人、罗毅、罗成、秦琼都没睡觉啊，直谈到东方发晓，总算把离别这些年的事儿说了个差不多。最后谈到官司上的事儿，罗毅一听乐了：“孩子，你放心吧，官司完了，打到我这儿到头了。我这个北平王，可以说是二号的天子。”当年我跟杨坚讲得好，虽然我是杨坚手下的臣，但是我听调不听选，我自己可以养兵，我想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你这小小的官司，这算个什么呢？我笔一动还没了。那年头就是这样，那官多大法多大，法多大官多大。罗毅说的一点都不悬，也慢说是配军，有多少条人命案，那罗毅嘴一歪歪，笔尖一逛的也没事了。秦琼谢过姑父，王府祝贺了3天，到4天头上，北平王罗毅把金甲铜环给找来了，每人赏文银300两，把这哥俩乐的嘴都瓢了。他不是说为这点钱就替秦琼高兴，

哎呀，大家不定得多高兴呢！本来我们想多住几天，但是官差不得自由，大家都等着回信儿。那我们现在就起身了。二哥，您看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秦琼就跟姑父说：“我还有那么一点事儿。我发配的时候，黄骠马归了公了，我的双锏也被没收了，尤其这对兵器。”乃是我父留下的遗物，望姑父您再麻烦麻烦，设法把我的双锏和黄骠马给我要回来，送到北平府。哎，小事一段。金甲铜环呐，这事儿就拜托你们了。一会儿我叫欠押房备一份公事，你们捎回去。烦劳你们二位，把秦琼的黄骠马、双锏给送到北平府来。到那时你们好好在这玩几天。是，小人一定照办。公事完事儿，他们揣到怀里头，秦琼一直把他们送到北关呐。临行之时，弟兄是难离难舍。秦琼看看身边没人，压低声音跟金甲同欢说：二位贤弟啊，你们都看见了，我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一天乌云都散了。归根结底，要没有我单二弟、王三弟等人从中周旋，我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望你们二位回去之后，见着我这些好朋友，千万替我问好，让大家放心。再告诉他们，过一段时期，我一定到八里二仙庄去看望他们。好，我们把这话一定带到。二哥您可保重，我们都替您高兴。金甲铜环走了，秦琼回到王府。这是个二堂镇姑亲这事儿啊，这几天的功夫，北平府轰扬动了，三街六市，百十两行，街头巷议，没有不知道的了。都知道王爷认了个姑亲，这姑亲姓秦，名琼，字叔宝。有些人替北平王和老王妃都高兴。自从秦琼认了姑亲之后，这就成为上宾了，少爷一份呢。尤其这个罗成对待表哥又亲近又尊重，他从自己的房把行李搬到秦琼的屋里头，哥俩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是形影不离。这罗成可盼着亲人了，多咱看着秦琼就能看着罗成，哎，见着罗成的影，后边只有秦琼。老夫人和王爷自然是高兴。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谈，北平王罗毅忽然想起件事儿来：“秦琼姑父，看你一表人才，你功夫错不了。你都会什么武艺？”姑父：“粗拳笨脚。”“不，说实在的，你都会什么？”姑父：“反正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我都练过，样样都通。”样样都不精。哦，哎，你们老秦家的剪法堪称世上的一绝，恐怕失传了吧。姑父您猜错了，我爹的剪法没失传。哦，是吗？那是怎么回事呢？回姑父的话，因为我爹有个马童叫秦安，跟随我爹多年，我爹呢把我们老秦家的剪法都传给他了，所以呢没失传。我在八岁那年跟我老哥哥学习剪法，如今我全学到身上了。哎呀，太好了。我经常这么想，秦琼啊，我也不是吹，你们老秦家的剪法是一绝，我们老罗家的枪法也是一绝。我看这样吧，你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你跟你表弟罗成最好在后花园传枪递剪，
你把剪法传给罗成，

0: 罗成把我们老罗家的枪法传给你，咱们两家互相受益，你看如何呀？
1: 姑父高，这办法太好了，
0: 不过我不一定能教得好，我表弟还得原谅。罗成说，表哥您怎么那么客气，这么办吧，今天我爹也高兴，您练练双锏，让我们爷俩也开开眼。秦琼说我没有锏，罗成说我这儿有啊，我就非常喜爱双锏，去给我拿来。闹了半天，罗成有一对银装锏，取了之后交给秦琼，秦琼接过来掂量掂分量，好像轻了一些，不过样式也都挺美。他把双锏在手中一端，姑父，表弟，既然让我练，我不敢抗命，我就献丑了。秦琼和罗成才要递锏穿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